0: 路柏斯高保士指挥新辛那提交响乐团演绎过的就是雷史碧基的教堂之窗。
1: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there, conducted by Jesus Lopez Cobos in the church windows of Ottorino Respighi.
2: June, 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6月11号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1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有我马盈盈啊，喺呢度咧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今日咧为你拣嚟一啲来自歌剧嘅音乐嘅，其中有威尔第嘅《弄神》。喺呢出剧入边啊，用情不专嘅公爵喺弄神嘅帮助之下到处寻欢啊。后来佢睇中咗少女吉尔达，但系佢就唔知道吉尔达原来系弄神嘅千金。正当公爵就快得手嘅时候咧，佢得知吉尔达俾其他人捉走，跟住就唱出宣罪调与咏叹调。他从我身边被夺走，我好像看见眼泪。阵间就交俾男高音考夫曼演唱啦，一齐演出嘅系阿美利亚图指挥嘅布拉格爱乐乐团。然后咧，亦都有由歌剧取材嘅器乐作品啦，系巴格尼尼嘅小提琴音乐啦。呢首乐曲咧，作品素材系来自意大利作曲家帕斯艾奴好流行嘅歌剧《魔方少女》，其入边嘅咏叹调。我再不感到青春的光辉，吸引咗巴格尼尼用呢条旋律写出七段变奏。音乐咧先由先声夺人嘅随想曲开始噶，跟住小提琴会唱出咏叹调旋律。虽然只系得小提琴独奏，但系听起嚟咧就好似系有把吉他为歌者伴奏咁样啊。跟住嘅七段变奏亦都运用咗各种艰难嘅小提琴技巧，就好似双箭音同埋左手拨弦。咁阵间我哋听下法兰演奏啦。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首写俾钢琴嘅超级作品啦，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六首。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写到呢一首乐曲嘅灵感系来自《小红帽与灰狼》嘅故事，音乐开头又急又强嘅乐句，令人不寒而栗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基特堡弹奏。

0: 呢首小提琴曲里面展现嘅技巧咧，令人惊叹啊！呢首作品就系巴格尼尼嘅《我再不感到青春的光辉》引子与变奏曲。刚才拉奏小提琴嘅系法兰。
1: We opened with Sergei Rachmaninoff's Etude Tableau, Opus 39, Number 6, performed by Boris Giltburg on the piano. Next, we heard the aria Ella mi fu rapita, parmi vedel le lagrime. She was snatched away from me. I seemed to see the tears. From Giuseppe Verdi's opera Rigoletto. Tenor Jonas Kaufmann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Marco Armiliato. We finished off with Niccolò Paganini's Introduction and Variations on 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 performed by Filda Frang on the vio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拉赫曼尼诺夫的音画练习曲，接下来也有他的同学史加尔亚宾所写的练习曲，作品八第十一首，音乐是如歌的行板，有着忧伤的气息。稍后为你选择皮亚迪戈斯基改编的版本，这个录音是用到八重管吹奏的，稍后就由迪古演出了，伴奏的是钢琴家顾特。然后呢会有李托夫的交响协奏曲的选段。李托夫呢就是19世纪英国的超级钢琴家，他名满欧洲，是李斯特都欣赏的音乐家。他写过五首加入钢琴独奏的交响协奏曲，可惜第一首已经遗失了。这些作品和其他19世纪的协奏曲有点不同，多了一段谐乐曲，所以一共是有四个乐章。另外呢，钢琴部分虽然耀眼，但是主题发展经常都是由乐团主导的。稍后就带给你最受欢迎的第四首交响协奏曲，我们一起听一下其中的谐乐曲。稍后由黄宇佳担任钢琴独奏。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田园曲，出自柏利的英国组曲，交给希格斯指挥的伦敦城市交响乐团。

Jean-Baptiste Lully's rousing march of the Turkish ceremony, LWV 43, started off this evening's concert featuring Sophie Durfel as guest conductor, leading the City Chamber Orchestra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室乐团联同客席指挥德芙以劳尼的土耳其仪式进行曲 LWV 43为音乐会揭开了序幕。德芙呢啱啱就返咗后台啦，准备佢嘅乐器为大家演绎韦华帝嘅 G 大调八重管协奏曲 RV493。韦华帝系一位享誉欧洲嘅小提琴超级大师，佢一生人大部分时间都喺孤儿院度任教，而期间呢佢仲写咗唔少嘅作品添。当其时八重管并唔系一件好为人熟悉嘅乐器，而韦华帝呢一批协奏曲呢就对八重管有好高嘅要求。我哋即将会欣赏到嘅 G 大调八重管协奏曲 RV 493，独奏家要。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东涌道有交通意外，近龙井头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港乐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港乐道西天桥往西隧车多，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出口亦都系车多。土瓜湾水管紧急维修，美景街往落山道方向近美景楼一期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只可以左转美光街，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又或是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东涌道嘅交通意外清场，近龙井头嘅行车回复正常。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嘅交通意外清场，观塘绕道往将军澳及油塘方向嘅龙尾系 Mega Box。较早前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意外清场，现时西行往西隧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芦洼道。另外，中环湾仔绕道中环出口亦都系车多。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及往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往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

0: 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差唔多北往观塘龙尾维里道。新界区葵涌道北行近葵涌警署至丽景天主教中学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调影靓。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29号，听紧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好高兴请嚟我嘅拍档啊，陈国伟啊 ，Bernice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系 Bernice 啊，嗱你咧就最主要的真系职业观众嚟噶，咁任何嘅演出你都即系逃唔过你嘅，一定要去望一望。啊、早前咧，我喺呢一個今日專題嗰度咧，就訪問咗一個嘅劇團，就講緊嘅係本地原創沉浸式遊戲體驗《天宮開物》，跟住有個副題嘅《掩障亡魂的遺願》。咁啊，知道咧你就去咗啊，即係參與啦，因為呢個都唔係一個齋睇嘅演出嚟噶，因為裡面有桌上遊戲啊、即時互動同埋沉浸式體驗。嗱，你就去見證過啦，可唔可以先同聽眾分享一下佢個劇場元素點樣先？
5: 首先我理身先，我就唔係啲玩開嗰啲咩劇本殺啊，或者係啲game 啊，無論係 board game 啊，定係各類型嘅 game 嘅人啦、啊。同埋我個人咧嘅邏輯咧都唔係好中意競爭嘅，所以我喺呢啲咁樣嘅遊戲裏邊咧，就成日都係會無端端我就會啊點解要咁樣樣咧？我就會
4: 係天然呆啊喺度係咪？喺度天然呆咗啊，做咩事？
5: 今次咧係因為咧都係有一啲劇場嘅朋友啦，其實就做一個咁樣嘅，好難講佢係咪一個劇場，但係佢的確有唔少嘅一啲嘅表演嘅元素或者係劇場嘅元素擺咗入去啦。咁而觀眾嗰個參與咧，亦都係即係如果我哋而家都講緊好多時都希望觀眾沉浸喺嗰個嘅空間裏邊嘅話咧，其實呢個作品嘅即係背後嘅創作團隊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心思去處理，咁所以我都入去去觀察一下啦。究竟其實而家嘅劇場嘅朋友，其實除咗真係喺我哋見到嘅一啲好固定嘅劇場空間裏面去發揮佢哋嘅創意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空間咧，讓佢哋嘅能量咧都可以喺嗰度咧有一啲空間俾大家去發揮咁樣嘅。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叫做好長啊、那個劇名係咪啊？即係天宮開物之後又有個掩障亡魂的遺願咧，就係、是、一個其實都同物料啊或者係布啊呢、這個空間有互動嘅一個嘅主題嘅場地，就係南風沙廠裏邊嘅 Annex 裏邊舉行嘅。係。咁所以其實咧，成個即係嗰個叫做遊戲嘅嗰個框架咧，其實都圍繞住掩布啦，同埋咧就係、是。有監工咧去監管住我哋參與嘅朋友咧去掩布嘅一個過程嘅。咁啊，根據創作人最後都有分享咧，就係、是、其實裏面好多嘅掩料嘅名稱啦，或者係嗰個掩布嘅過程咧，其實都真係參考自《天宮開物》，係有根有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思去做嗰個嘅研究啦，咁同埋希望令到觀眾除咗只係參與嗰、那個遊戲之外咧，亦都真係有啲知識可以袋到落袋嘅，例如即係你會唔會知道染到某一種顏色嘅話，其實需要一個點樣嘅過程咧？咁所以呢一個主題其實都呼應住嗰、那個場地啦。咁即使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喺南風沙廠度周圍走嘅，咁但係我哋喺Annex 裏邊其實都唔係淨係坐定定喺度嘅，咁佢都希望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因為佢都分成咗好多嘅 其實要講咧就有啲複雜嘅，因為佢嗰、那個叫做guidelines 啦，佢嗰啲遊戲嘅規矩咧，都我都花咗啲時間先至明白嘅，係啦。咁仲玩機嘅期間嘅時候咧，仲當我啲組員都已經好醒目地去掩步啊，去行下一步棋嘅時候咧，我都仲問緊其實發生緊咩事咧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咧，我諗嗰、那個複雜度咧，亦都係我知道團隊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心思啦。佢哋其實之前咧試玩嘅時候咧，都真係揾咗啲專業嘅玩家咧係去參與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見到嗰啲所謂 bugs 咧，或者可能叫做一啲，會唔會有啲漏洞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執得幾仔細嘅。咁我覺得都喺一個咁複雜嘅情況，因為我哋除咗每一個人要行嗰步棋之外咧，我哋仲要有幾個過程嘅，因為我哋每一次都要每一個月啦，我哋要喺16个月之內咧，就要將嗰啲步匹咧就進貢俾亮亮咁樣樣嘅。咁所以就進貢得越多，或者係你嗰、那個嗰匹步越多分咧，就係、是、最後要即係、就是、大家邊一個演方係最高分啦咁樣。咁所以行每一步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必須要 make 一個決定，究竟係你係要步行啊，你係要加工啊，你係要掩步啊，定係要去採集嘅？咁因為你去掩步之前你要有採集啊嘛，咁啊採集之後就要加工咁樣樣啦。咁所以呢一個成個掩步嘅過程咧，其實都係根據翻即係《天工虛物》裏邊嘅一啲掩步嘅嗰個嘅文本裏邊咧去抽取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如果唔參與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原來掩一個步咧都幾複雜嘅。咁同埋需要嘅元素咧，亦都係需要你去採集啦，無論係喺森林啊，定係草地去採集啦，或者你又可以去市場度購買呢啲物料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有啲文錢喺個手度咧，你可以買。當你進貢咗匹布之後，你會有一啲文錢喺手啦。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喺用嗰啲錢又去市場度買你冇嘅物料啦，咁樣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互動，除咗係組員之間要溝通之外咧，我相信好多玩桌遊嘅朋友都會知道啦，就要喺策略地睇下對家咧係點樣，你先至可以攞到高分嘅。咁所以我呢啲已經比較天然外嘅朋友咧，我就點解要咁諗人哋咧？咁樣咁其實如果你唔諗咧，就自己可能只係會自己默默地。增加分數都唔係淨係主要噶嘛，你仲要令人哋點樣唔可以增加分數噶嘛？
4: 係
5: 啊，咁所以呢一個互動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對我嚟講係啦。
4: 係因為我聽翻咧，你剛才講嗰個嘅文本嗰個嘅認真度咧，大家都知道李偉樂近年咧都有。少嘅劇場作品咧，佢都係好認真去撰寫同埋去設計嘅。咁有陣時好多時玩呢啲咁嘅遊戲咧，我哋都會跌落去一個迷思，就係如果你太認真咧，就輸噶啦。因為你過分認真，你會令到人哋覺得都冇乜嘢好玩嘅，或者係太過探討式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參與嗰陣時嘅一啲嘅朋友啦？因為佢都未必係觀眾，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喺參與嘅一個朋友嗰個互動嗰個嘅狀況，同埋佢哋嗰個嘅參與度係點樣啊？你嘅觀察所得。
5: 首先咧，其實咧，佢係有一個故事嘅框架嘅。咁我哋作為演長啦，就我哋入到去已經係被沉浸啦，因為嗰啲叫主管啦，或者每個方啊，即係每一個演方咧，我哋分成四個演方啦。咁每個演方就有四個演長嘅，咁我哋就係四位觀眾去參與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仲有一個古仔，就係話原來咧嗰、那個有一位叫明末嘅學者叫宋應星咧，就踏遍江南，就係想記錄呢啲工匠嘅掩飾絕學，就編匯成呢一個《天工虛物》，可惜就不被世人重視，最後就憂憤而終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古仔到最後咧。是會因應住參與的人有沒有最後是完成到他的遺願的，咁但係咧都的確係嘅，中間因為我哋好集中地咧去進貢嗰個布匹俾娘娘嘅時候咧，其實去到最後，咦原來個遺願係要咁樣㗎，咁樣或者可能因為我到最後都唔係好記得咗究竟呢個遺願係要原來中間有個咁嘅過程，所以我都覺得咧，即係呢一種遊戲喺觀眾參與到佢哋越投入嘅話咧。 也許可能在今次這個情況裡面，因為中間其實16個月裡面呢，我們其實基本上是重複著一些、動作的，就是不停去演報啦，又或者是去、交換一些素材啦。雖然中間有一些切入、的點的，譬如中間哇原來天氣轉化的，咁啊，嗰個主管就會同我哋講，下個月就天氣轉化啦。但我哋又唔夠物料喎，會唔會大家係選擇將你哋嘅布匹係叫做捐獻啊，而唔係進貢啊咁樣？咁有啲手頭上有布嘅人咧，就即係佢會捐獻啦。咁我哋當時會諗啊，捐獻咗咪即係冇咗個分數咯咁樣。咁但係原來咧，你又唔會知啦。咁捐獻咗之後，原來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 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910年嘅今日，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喺圣彼得堡逝世。我哋欣赏过佢嘅伊斯拉美钢琴家基里斯坦奏国。
1: The pianist Emil Gilels was playing for us Balakirev's Islami.

0: We were listening to Mendelssohn's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Opus 56. This first movement, Skortish, was performed by the Europe Chamber Orchestra, led by Yannick Nezet-Séguin.
1: 1842年的今日，孟德尔逊第七次到访伦敦，当时就是演出他的第三交响曲。虽然说第七次去到伦敦，但是今次就是他第一次带埋他太太一起去。我欣赏过是孟德尔逊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6苏格兰当中的第一乐章，尼泽塞金带领欧洲新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下个星期再同你一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来到五月二十九号，一个 Happy Friday 的日子，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今日第一首同你一起分享嘅咧，系乐圣贝多芬嘅创作，会听到系佢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9，简尼当中第一乐章。弹奏钢琴嘅系阿加利树，同台嘅仲有斯奴普利所领导嘅外乐乐团啦。

肖斯特高维斯的一首浪漫曲，有阿维侯士联同哈雷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亦都将我们今个星期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搜查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林嘉琪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意大利作曲家巴士尼啦，喺1568年出生啊。咁佢除咗作曲啦，亦都有弹奏管风琴噶，仲有出版音乐理论嘅著作啦，亦都写诗啊。佢创立咗啦佛罗里达音乐学院啊。咁喺17世纪咧，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音乐学院啊，成就咗唔少嘅音乐家，亦都推动好多音乐活动啊。原来咧，佢19岁嘅时候咧，就成为本笃会嘅修士啦。咁之后咧，就喺教堂入面啊，弹奏管风琴啊。佢嘅创作咧有唔少嘅类型嘅，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3首嘅协奏曲啦。我哋先会欣赏嘅系第2首，跟住咧就系第1首同埋第3首啊。第2首同埋咧第3首嘅协奏曲叫做《尊主颂》，而第1首咧就系《战争》啊。有请帝国铜管乐团。

帝国铜管乐团演奏过的就是巴哲尼的三首协奏曲。葛卓尼诺夫这一首的第二首钢琴三重奏作品128的基调是愉快的。推华反映了他在1931年创作的时候那种丰富的创作灵感，而且也很受人欢迎。当时他就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第二首钢琴三重奏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的主题灵感是来自普朗克的创作，第二首是间奏曲，都挺有孩子气。其实作家很喜欢小朋友的，他写不少的作品都是给小朋友听的。第三个乐章就是中曲了，挺有舞曲的风格的，音乐都挺有惊喜。我们听下比高姊妹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十六世纪西班牙作曲家米兰，他除了作曲亦都演奏比维拉琴。比维拉琴就类似吉他，音色都几似鲁特琴。比维拉琴就有五对或者六对的弦线。在15、16世纪就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开始流行，文艺复兴时期呢就是最盛行的啦。咁佢呢就演奏比维拉琴嘅，所以呢都写唔少比维拉琴嘅作品啦。今日揀嚟嘅呢就係佢嘅幻想曲第19至22首，就叫做和谐幻想曲。为我哋演奏比维拉琴嘅係艾斯高巴。

艾斯高巴以比维拉琴演奏过米兰的和谐幻想曲，就是他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首幻想曲。跟着我们欣赏的呢，就是德布西的叙事曲。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史托。

德布西的叙事曲是由钢琴家史托演出，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欣赏古典音乐家。我是李德芬，明天见。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作品 SS68， 原先是六首的钢琴独奏，之后呢作曲家就改编给小型乐团演出。作品的旋律呢就是来自特兰西亚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歌，第一首叫做棍舞，旋律呢就是巴托在一个今日叫做切雅舒德肯皮耶乡的地方呢听到两位吉卜赛人演奏提琴，旋律呢就是这里的了。第二个乐章是腰带舞，是罗马尼亚一种传统的舞蹈。第三个乐章呢就是在一处，主题相对沉默了。跟住呢就是布优舞乡之舞，亦是罗马尼亚一个地方的舞曲。第五首呢就是罗马尼亚波尔卡，原来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有个地方的舞曲呢就跟波尔卡很相似的。最后呢就是快速舞，这一部分呢就有两种舞曲的主题的。我们欣赏一下奥尔菲斯室乐团的演出。

奥尔菲斯室乐团送上过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作品 SS68。接下来欣赏的就是巴西域兹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巴西域兹在1909年生于波兰的，他是一位小提琴家来的。年轻的时候就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就去了巴黎，跟从鼎鼎大名的布朗卓学音乐。回波兰之后，他就以演奏小提琴为主了。今天欣赏这一首第一弦乐四重奏就是1938年完成的，第二年就在巴黎首演。当时担任首演的都是他跟布朗卓学习音乐的时候所认识的演奏家。作品首演的反应都挺好，不过呢之后就再没有演出，直到他离世几十年之后才再演出了。我们听一下西利西亚四重奏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864年苏格兰出世的大贝特，他前几代人都是音乐家来的。他爸爸就是钢琴家，他自己都是演奏钢琴的。他的老师就是李斯特，他的老师也都大赞这位学生。今天欣赏的就不是他的钢琴创作，简直就是他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0。有请大提琴演奏家基克特和奇马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

咁欣赏过噶啦，就系呢位喺苏格兰出生嘅作曲家达贝特嘅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二十。带演出嘅有奇马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嘅系基克特。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希望你欢迎你拣选嘅音乐啊，晚安。

你刚刚听过有德布西为长笛、中提琴和竖琴而写的奏鸣曲，而之前那首有 J.C. 巴哈的交响曲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莫扎特的夜间音乐编号 K247 的慢板乐章，亦都有佛瑞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

刚刚欣赏过有鲍海尼尼的 D 大调第五吉他五重奏，是为吉他、两支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写的。接着会有钢琴家米高安哲利弹奏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亦都有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一小夜曲第三乐章，一起来听一下。

刚刚听过有海顿的 B 小调交响曲，由意大利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有韦伯的 A 大调第五号长笛及钢琴奏鸣曲。接着下来我会听到肖邦的三首马祖卡舞曲，都是由钢琴家傅聪去弹奏的，还有马丁的爱尔兰流行民歌三重奏，由鲍罗丁三重奏为我们演绎。

啱啱我哋听过嘅有早期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何夫嘅六首吉他曲，喺之前有史维灵嘅管风琴作品《半音阶幻想曲》，由管风琴家奥士莲去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杜兰蒂嘅第一号 F 小调协奏曲。除此之外，仲有贝多芬嘅钢琴三重奏当中行板乐章。而结束呢一个钟头之前，我哋会听到奥芬巴克嘅《荷夫曼的故事》当中著名嘅船歌，由皇家管弦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五月三十號，由我馬賢影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係西班牙作曲家亞爾巴尼斯嘅生日啦，佢喺1860年出世嘅。亞爾巴尼斯四歲嗰陣就以神童嘅姿態公開演出，七歲嗰陣投考巴黎音樂學院，但係因為年紀太輕啦，被拒絕，所以佢就翻到西班牙入讀馬德里音樂學院。不過他的學業經常都被演出行程打斷，之後好彩得到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他去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音樂學院深造，兩年之後獲得鋼琴演奏第一名畢業。此後亞爾巴尼斯活躍於馬德里、倫敦和巴黎，成為了歐洲一流的鋼琴家。1883年他認識到西班牙作曲家兼音樂學家佩德雷爾，成为他事业的转捩点。亚尔巴尼斯受他的影响，投入更多时间作曲，写出很多富有西班牙色彩的作品，当中包括歌剧和管弦乐曲，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就最为人熟悉了。他在晚年出版的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被视为杰作。而听日就是交响曲之父海顿的逝世纪念日，他是在1809年在维也纳离世的。海顿来自奥地利一个修车师傅的家庭，八岁的时候得到维也纳圣史提芬大教堂的奖学金加入唱诗班，直到17岁变声为止。之后他在老师庞布拿那里担任助手，这个职务他一做就做了10年了。慢慢海顿的作品受到一些贵族的注意，最后亦都得到奥地利的艾斯特哈齐侯爵的赏识，去到他的宫廷入面服务。1716年海顿被任命为乐长助理，没几耐之后就升为乐长，管理一个乐团、一个小教堂唱诗班、一个歌剧团和一支铜管乐队。为了应付庞大的演出量，海顿简直每时每刻都在创作，将他人生最精华的30年都奉献了给宫廷。1791年宫廷批准海顿休假去到英国访问，海顿在伦敦举行了两次大规模而且好受欢迎的巡回演出，还写出了12首伦敦交响曲，以及获得牛津大学的荣誉音乐博士学位。海顿对于奏鸣曲式、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至于声乐和舞台作品方面，他都创作过歌剧、弥撒曲和神剧，包括了在晚年写成的《创世纪》和《四季》。